0: 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六十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春三灿的加
14: 绿色，纯洁的白色，
15: 五颜六色，
16: 是
17: 希望的颜色。
3: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20: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
21: 养老钱不容易，
1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全国妇联等16部门联合部署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智慧农业助力农作物丰产增收。湖南益阳市桃江县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开展双抢。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26年农村电商人才技能大比武开赛，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暑假到了，怎么让孩子过一个安全、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近日，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等1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家长朋友们讲讲这个暑假有哪些活动值得关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红色诵读作为思想引领的生动课堂，集中开展长征诗词、少年诵、党史故事大家讲等活动，通过邀请先进代表和身边典型走进城乡社区，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专题报告会，组织孩子们寻访红色地标、祭扫烈士陵园，引导儿童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在亲子陪伴方面，通知强调要抓住暑期亲子陪伴窗口期，以诵读为纽带，以家风为底色，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名家资源，讲好优秀家风故事，依托幸福家家庭教育在线服务平台和各地网上家长学校，推出暑期云课堂，为家长提供科学教子的实用指南，同时深化全国家庭亲子阅读行动，联动举办儿童青少年舞剑科普、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等活动，帮助增进亲子情感，丰富暑期生活。在安全方面，聚焦暑期儿童溺水、交通意外、家庭防火等易发多发问题，通知要求坚持预防为先，编制安全童谣、避险口诀，举办消防夏令营、安全研学营，开展安全诵读近万家、青春自护平安暑假等活动，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同时组织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等深入城乡社区，开设法治小课堂，引导孩子们明法理、守底线。 通知还特别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群体，要求加强走访慰问，深化资源链接，动员爱心妈妈、儿童主任等组织开展入户走访，提供经典诵读、课业辅导、心理陪伴等服务，整合资源开设暑期托管班，指导推动用人单位提供托管服务，依托阳光驿站、爱暖万家等项目，举办读书分享、心理疏导、研学实践等活动，帮助孩子们纾困解难，提升素养。活动丰富，都是为了孩子们能过一个平安、快乐、有收获的暑假。家长朋友们可以多关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具体安排，带着孩子一起参与进来。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持续推广智慧农业种植模式，广大农户运用无线智能网。

0: 关、植保无人机、巡田无人机等数字化装备，开展精细化田间作业，以科技赋能田间管护。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再提古利胡拉木、热汉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1: 7月13号，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托格拉克勒克村的农田里，农户们依托小型气象站、虫情监测设备与无线智能网关，搭建智慧灌溉系统，棉花、复播玉米可手机远程分区管控水肥，结合土壤伤情与作物需求精准供水供肥，相比传统灌溉省人力节水保苗，助力棉花提质秋粮稳产。同时，无人机实现全流程智能巡田与植保作业，巡田无人机实时回传农田画面，快速排查管道破损、棉苗倒伏、病虫害等隐患。植保无人机按航线自动化植保防控，单台每小时可作业100到150亩，效率高，损耗更低，全方位提升棉田精细化管护水平。谈及智慧种植的便利，今年种植2000亩地的种植户程自良介绍，得益于各类智慧农业设备落地应用，田间人工管护投入大幅减少，水肥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控，各类农作物长势整齐均衡，种植效益稳步提升。
2: 集中智能控制浇水施肥精准到位，不仅损了人工，损了水电肥料，棉花和玉米长势也更均匀。今年我们丰产增收的底气特别足。
1: 智慧农业的推广，有效提升农田管护精细化科学化水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和资源消耗，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为该县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工程师何重兴：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广连田连机连法融合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体质增效，夯实阿瓦提县全年连面等农作物丰产丰收耕绩。
0: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一平、罗涵、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在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四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接杆粉碎还田，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多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斌：
4: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2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放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0: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双抢压力倍增。桃江县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该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伍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接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该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5: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赛道械斗压收查核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获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0%。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7月13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26年农村电商人才技能大比武火热开赛，电商从业者、返乡创业青年、产业人才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操技能，推介本土好物，集中展现了侗乡青年奋进有为的良好风貌。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2大实战比拼环节，聚焦短视频创作、产品推介、直播带货、新媒体运营等核心技能，精准贴合市场发展需求，旨在培育本土电商骨干人才，擦亮玉屏好物电商品牌，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人才基础。上午9点，第一环节玉屏好物光影代言综合技能比拼率先开赛，重点考核视频剪辑质量、现场代言表达、创意传播效果等实操能力。选手们沉着应战，操作娴熟，围绕玉屏特色农产品、侗族文创产品精心构思创作，将侗乡生态优势、民俗文化融入短视频内容，用镜头全方位展示本土好物特色，现场创作氛围浓厚，竞技劲头十足。参赛选手孙德高奇：
10: 参与本次农村电商技能比武，收获颇丰，拓宽了我的带货思路。今后我将用好电商渠道，把玉屏特色农产品推广出去。
9: 紧随其后的第二环节直播带货王竞技比拼同样精彩纷呈，选手们变身带货主播，依托直播镜头沉浸式推介玉屏油茶、黄桃优质产品，大家语言流畅自然，互动技巧娴熟，细致讲解产品优势、产地特色，设计直播间互动，以生动有趣的带货风格、接地气的宣讲方式，展现过硬的直播控场和产品营销能力。参赛选手詹中贵：
11: 我平时就是做本地农产品短视频推广的，今天我也想通过本次比赛好好锻炼自己，把我们玉屏好山好水优质好物好好的宣传出去，让更多人认识玉屏，爱上玉屏。
9: 经过2大环节的紧张激烈角逐和评委组严谨公正评审，本次大赛共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优秀奖5名，并现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激发本土青年创业热情。玉屏工业和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明静：
12: 我们将认真梳理此次比武中暴露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精准培训，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善运营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切实以电商赋能钱货出山，助力乡村振兴。
9: 这段时间，安徽省宣城市经德县蔡家桥镇华川村的灵芝种植基地菌香弥漫，一株株碗口大的灵芝犹如镶着白边的花伞，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请听经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李杰采制的稿件。
13: 基地负责人吕文清告诉记者，眼下正值灵芝快速生长期和喷粉前管护的关键阶段，过干过湿、过高过低的温度都会影响灵芝生长。每天清晨，工人们便穿梭在菌床。

0: 间细心检查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通风情况，不敢有半点马虎。华川村山地多，气候温凉湿润，森林覆盖率高，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仿野生原木栽培灵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基地种植灵芝160亩，从开沟埋断到覆土，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为了保证灵芝品质，出芽后还要进行疏枝，将断木上多余的小枝蕾剪掉，只保留最健壮的一株，确保养分集中供应。正在基地劳作的村民何尊寿一边娴熟地用剪刀剔除多余的枝蕾，一边笑着说，一株断木上如果长太多灵芝，个个都长不大，所以只会留一棵独苗，它才能长得又大又厚。记者了解到，灵芝种植有限公司现有标准化灵芝种植基地300亩及林下种植基地1000亩，带动当地100多户农户就业增收。基地内建成的1200平方米灵芝文化展示中心设有全周期生长展区、产品展示区，游客可以直观了解灵芝从菌种到成品的全过程，成为乡村旅游的新打卡地。从林下仿野生种植到灵芝包子粉、灵芝酒、灵芝盆景、灵芝茶等10多种产品，古村灵芝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1: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冬瓜坑社区漫山黄皮挂满枝头，迎来丰收季。请听韶关市新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奇月、肖俊峰、王友勇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冬瓜坑社区的鸡心黄皮采摘园，满园飘香。与过去散户种植模式不同，眼前这片规模化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统一外包经营，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承包商户罗子琪告诉记者，这些年新丰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冬瓜坑社区的人居环境越来越美，配套设施愈发齐全，所以他选择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今年基地引入了精准的水肥灌溉技术，相比去年而言产量更高，是上一年的4倍到5倍。这批品质上乘的黄皮即将通过冷链发往珠三角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距离正式开园还有一段时间，但已有江西赣州的商户专程前来采购，计划用于制作季节限定黄皮茶饮。这种未开园先下单的提前锁单模式，也让他的种植底气更足。产业的升级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连农带农效应，这一切离不开冬瓜坑社区的牵线搭桥。冬瓜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赖宝丹说，社区通过整合零散土地资源，统一对外发包，既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地，也让村民每年都有稳定的租金拿。同时，社区在引进承包商时，也积极推荐聘用本地村民务工，让产业发展红利能真正惠及乡亲。据罗子琪介绍，基地常年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种植期需要除草、施肥、杀虫，开园后需要分拣、装箱、搬运，每天用工需求超过20人，有效缓解了社区留守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冬瓜坑社区居民何志彪操着乡音说道，在这里务工一天能挣150元，离家近，能照顾家庭，心里也踏实，感觉好幸福。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 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经

0: 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暑假来临，河南省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九座车站开通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省级赛将于8月1号至8号在云浮市云安区开赛。该省24支队伍、21个地市代表队集结云浮。此前，云安村 B A 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广东省篮球项目唯一入选案例。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妈，妈妈，
4: 嗯，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啦。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静养。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6: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7: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8: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9: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

0: 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

0: 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9: 税收是
10: 灿烂的，乐加绿色，
11: 是纯洁的白色，
12: 是五颜六色，
13: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6: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7: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6: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8: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6: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5: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9: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0: 兄弟，干一杯。
11: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2: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3: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4: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

0: 你我都是责任人。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哦？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这是秦岭朱桓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7: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3: 是我们的颜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立足湖南。

0: 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今年一至六月，中欧班列长沙累计进出境发运584列，同比增长61.33%，进出境货值达13.7亿美元，增长39.24%，开行规模与商贸滞销同步攀升。在长沙北站，一辆辆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定制专列鸣笛启程，途经霍尔果斯口岸，全程锁定10396公里，12天17小时后抵达波兰波兹南。每周五准点发车，准时到达目的地，这也吸引了很多货源通过中欧班列出海。国铁广州局长沙铁路物流中心长沙北营业部货装值班员宁博：
2: 现在的话，它主要是我们长沙本土的一些汽车零配件，以及我们中联重科和我们三和四能的一些机械配件都在这里。每月的话，我们现在基本能达到3000个左右箱。
1: 目前长沙中欧班列常态化线路已辐射欧亚近30个国家100多个城市。今年前5个月，仅机械装备定制专列就开行138列，占总货值超50%。这些大型装备有行业专门的装箱加固和门到门运输方案。对出口的工程机械企业来说，中欧班列相比海运，运输时间缩短20多天，综合成本下降约15%。大企业有专列，但很多中小外贸企业货量少，没法凑整柜，也可以选择拼箱模式，让一件货也能发中欧班列。比如这个40英尺的集装箱，里面装的就是来自不同企业的5金、小家电等产品。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胜：
3: 这样子大幅的降低了他们的物流成本，能够给他们降低物流成本40%左右，这实际上节省下来的物流成本就是他们企业的直接利润。
1: 出海物流效率提升不止在路上，也在通关环节。在长沙北站铁路物流园高标仓库，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系统有序调配，货物收存全流程自动化。依托铁路快通提前申报，单票货物通关从原来半天压缩到30分钟以内，简单货物几分钟即可放行。长沙海关综合处综合科科长江子薇：
4: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落地了80余项智慧监管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还将根据企业所需出台更多的有效的措施，服务湖南的外贸发展。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日前水利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记者近日从行业机构隆重资讯了解到，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成品油上调幅度在250元每吨左右，折合升价大约0.18元左右，届时将迎来年内第9次上涨。据测算，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私家车主加满1箱油将多花13元左右，但最终调价幅度还需以官方公布为准。日前，教育部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通知，本次共新增27个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仅扣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现代。

0: 护、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精准补齐行业紧缺人才培养缺口。此次目录调整立足产业发展实际，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打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4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200强榜单，湖南共有7家景区上榜，其中湖南省博物馆位列全国第21，其余上榜景区分别为长沙世界之窗第22、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第40、长沙海底世界第77、芙蓉镇第78、石堰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第94、石牛寨景区第135。上榜景区品类丰富，涵盖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现代娱乐等多种类型。
1: 政策信息精准传达，金融知识服务万家，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打造惠农大讲堂，
0: 专家解读助您把握惠农先机，反诈宣传共筑资金安全防线，产业服务注入乡村振兴动能，消保课堂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 惠农大讲堂助力乡村发展。
0: 出门在外遇上路人求助，相信大家伙儿大多都愿意伸手帮忙。可是上海42岁的张女士万万没想到，一次善意的帮忙竟落入精心设计的 AI 诈骗圈套，莫名背负百万网贷。2026年7月，上海警方通报此类案件已达23起，平均受害者年龄仅41岁，最高涉案金额186万元。这种靠采集人脸声纹冒名贷款的新型骗局正在全国多地蔓延。
2: 2026年7月8日下午，上海静安区某银行网点旁，42岁张女士遇到一名中年女子，对方自称视力不佳，手机看不清银行卡数字，恳求张女士对着她的手机视频帮忙念出卡号。出于热心，张女士没有多想，按照对方要求完整朗读卡号，全程配合镜头完成对话。短短几分钟，她以为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道谢后便各自离开。仅仅3天后，十几条网贷平台催款短信接连发到张女士手机，17家平台的还款通知铺满屏幕，累计欠款高达128万元。他从未主动申请任何贷款，瞬间一头雾水，慌忙报警，才知晓自己遭遇 AI 深度合成诈骗。上海市反电诈中心拆解作案逻辑，骗子全程开启视频录制，完整捕捉张女士动态人脸画面朗读数字时的原声声纹，借助 AI 技术生成可通过金融平台核验的活体模型，搭配提前收集到的手机号、银行卡信息，同步在多家网贷平台完成人脸识别、语音双重验证，批量申请贷款，资金放款后迅速分流洗白，等受害者收到催款通知，骗子早已消失无踪。
0: 那么这其中的套路是怎样的？据警方介绍，骗子专挑这几类地点下手。
2: 一、精准选址，降低警惕。骗子最爱蹲守银行、社区网点、商场收银台周边，营造办理银行业务、转账急需卡号的场景，让路人放下防备，专门挑选中年上班族、中老年群体下手。这类人群对 AI 伪造技术了解较少，心软，愿意助人为乐。二、温柔话术，诱导采集生物信息。通用求助话术统一模板，我眼睛看不清，麻烦对着镜头读一下卡号，录个视频发给家人转账，或者是手机屏幕故障，麻烦帮忙念一遍数字，做个视频留存。部分骗子还会顺势要求眨眼、张嘴，进一步采集完整动态人脸素材，15秒视频、几句语音就能生成绕过绝大多数平台风控的 AI 替身。三、多渠道拼凑完整身份资料。除现场采集人脸、声纹，黑产团伙会通过社交平台、线下问卷、二手平台等渠道提前收集受害者手机号、身份证、银行卡基础信息，一旦集齐全套资料，半小时内就能批量在多个网贷平台申请放款，单笔金额动辄几十万。四、事后彻底失联，受害者被动背负债务，贷款全部发放至骗子控制账户，受害者全程不知情，直至逾期催收短信、电话轰炸，才发现名下多出巨额欠款，维权、举证流程繁琐，征信还会同步受损。
0: 您看看，好心帮忙却被骗子利用。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老乡们，街头遇到以下这四类求助，一律拒绝，因为暗藏信息泄露风险。第一，陌生人。

0: 人要求你对着他的手机视频朗读银行卡号、身份证号、验证码的。第二，路边扫码领礼品，强制要求刷脸、录语音、做眨眼、摇头动作的。第三，陌生路人借手机共享屏幕查询银行卡、账单、征信的。第四，自称工作人员、客服现场录制你的正面视频、收集语音的。我们切记要守住人脸声纹两道安全防线，万一不慎中招，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专线110进行报警，完整留存对方视频、聊天记录等事发地点证据。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连日来，益阳市桃江县乍浦回族乡抢抓伏旱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启动碧螺水库瓦扎湾支渠清淤整治工程。这条全长3.2公里的灌溉主干渠，预计本月底前全线恢复通水能力，届时将系统解决渠道沿线千余亩稻田长期饮水不畅的难题。
2: 瓦扎湾支渠是碧螺水库六条渠道之一，途经车门段、南京湾、江家坝三个村，是乍浦回族乡的重要农业灌溉命脉。由于常年缺乏系统性管护，渠内淤泥淤积，藤蔓杂草丛生，多处涵洞淤塞严重，最狭窄地段仅能供单人侧身通行。每到夏季高温少雨天气，下游农田输水受阻，缺水减产成为困扰当地群众多年的老大难。乍浦回族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詹朝辉：
3: 然后这个日积月累，这个遇到的还是淤积、垮塌的厉害，再加上一些农民的这个一些这个节奏比较好，我们这个在正规的有啊正规的设计来搞的，所以说造成的这个徐徐的少走。就是群众在一个是应群众的强烈要求，一个是我们政府的领导们都非常重视这个了啊。
2: 民生诉求就是攻坚方向。乡党委政府年初组织工作人员沿渠全线踏勘摸排，联合碧螺水库技术人员实地勘察，量身制定分段施工方案。针对隧洞空间狭小、露天明渠地势开阔的不同条件，分类施工隧洞区域，由专业队伍采用人工方式深挖清淤，开阔渠段，发动沿线村党员、志愿者分片包干同步施工，全力抢抓工期。7月15日一大早，瓦扎湾支渠车门段村段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大家在村党总支书记李小强的带领下，自发来到渠堤沿线，手持铁锹、镰刀、簸箕等工具分工协作，有的清理渠内淤泥碎石，有的割除岸边杂树藤蔓，大家干劲十足，合力为疏通水渠出力。今年73岁的村民黄贤才是一名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已在施工现场干了2天。乍浦回族乡车门段村村民黄贤才：
4: 啊，村长，我就是了，啊，就是原来那个地方，我这过项目啊，我们花不花地，花不花地啊，花不花也花不花嘞。
2: 乍浦回族乡车门段村党总支书记李小强：
5: 我们每天都是凌晨10点半起床，从家里出发5点钟到去施工现场，一直到上午11点钟左右。下午呢，我们从3点半开始施工，一直到晚上7点左右。因为天气太热，我们所有的只能赶在一早一晚的施工。
2: 为兼顾工程施工与农田正常供水，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联动碧螺水库管理所建立动态水量调配机制。碧螺水库灌区中心管理站副站长徐斌：
6: 我们严格事先把农田杠杆一早一晚集中进场施工的初衡作业模式，最早喊到保障有一些人农户当下的灌溉农田延续，把工程施工对农业收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2: 瓦扎湾支渠自7月11日正式启动清淤整治以来，目前已完成400多米清淤整治，预计本月底基本完工。此次清淤整治不仅疏通了农田输水脉络，更推动基层抗旱工作从被动应急抢险转向主动前置治理。乍浦回族乡副乡长李思慧：
7: 工程完工后，这条3.2公里的老渠道将全面恢复输水功能，曾经靠天吃饭的望天帘将转变为稳产增收帘。接下来， 我们将解决人。

0: 天蓄力为长效恢复机制，持续做了粮食安全水利屏障，守护下区农业稳产增收。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小强之声938。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相信很多家长啊，都经历过这样的烦心时刻。你跟孩子说东吧，他偏要往西；你说不要这样吧，他偏要这样。你对孩子说，把玩具收好，吃饭了，说了800遍，孩子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玩。你气得直跺脚，心想啊，我到底要怎么说，孩子才肯听呢？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了两位特别的嘉宾，湖南卫视新闻主播魏哲浩和知名主持人悠悠。那他们两位啊，曾经还被省妇联评为最美家庭。作为两个女儿的父母，

0: 他们在育儿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两位能不能请你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你们的育儿心得？
1: 没问题。小荣老师好，各位家长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魏志浩。
2: 这个各位家长好，小荣老师好，我是悠悠。
0: 那今天你们两位准备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书和育儿心得呢？
1: 刚才我听小荣老师说啊，父母喊了800遍都不听，听了之后我和悠悠特别的有感触，因为平时呢我俩工作比较忙，在带两个丫头的时候说了800遍都不听，那简直是我和悠悠每天的噩梦。但是后来我发现，孩子不听你的往往不是说因为他不乖，而是因为你说的话呢他根本就听不懂，或者说是听懂了但是不喜欢，他就很抗拒。
2: 对，没错。我觉得浩子这个观点呢也是我们两个人慢慢学习慢慢总结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家大女儿彤彤啊，小时候就不怎么爱吃饭，每次呢就要喊，哎呀快来吃饭啊，饭菜都要凉了，大家都在等你，彤彤就是不动。就换了个方法说了后，他眼睛一亮，吃的还特别带劲儿。
0: 那刚刚悠悠你也说到，你们两位也是通过慢慢的学习才掌握了这些好的育儿方法。那具体你们是怎么学习的？
2: 我跟浩子之间呢，我们经常会因为孩子的问题啊去沟通，也会买很多育儿的书回来。我们也会很用心的去看，然后去交流沟通一些育儿的方法。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我们家书柜里头就有，也是我和悠悠经常看的一本书，叫做《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算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育儿体会。
2: 对，
0: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这本书啊确实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沟通育儿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啊超过了500万册，被誉为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的宝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哲浩和悠悠两位作为今天的好书分享人，跟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内容吧。
2: 好，
1: 我先来读当中的一段。当我在难过或者受到伤害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建议、大道理、所谓分析或者别人的看法，那样只能让我感觉更差。过分同情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怜，提问让我产生防范心理，最激怒我的是说我的感受毫无道理。这时候我通常的反应就是，算了吧，再说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能真正愿意倾听，认同我内心的伤痛，给我机会让我多说说我的困扰，我会感觉没那么郁闷和困惑，也更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面临的问题。
0: 魏哲浩，你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呢？你的体会是什么？
1: 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了一下，因为我自己以前的做法呀完全跟这个是相反的。以前我们家两个女儿只要一哭，我就赶紧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别哭了，然后呢马上再给他们解决他们面对的各种问题。但是我发现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好，是吧？
2: 对，其实呢我跟浩子差不多，就是每次啊他们两个一哭，我就说，哎呀别哭了，妈妈会温柔一点，对不对？就是啊我给你买好吃的。结果他们两个哭得更厉害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孩子很多时候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父母马上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我们父母懂得他们所受的委屈。
0: 那悠悠，你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领读这本书当中的哪一段内容呢？
2: 我特别想读书里的这一段。一个孩子因为心爱的小乌龟死了，非常难过。孩子哭着说，我的小乌龟死了，今天早上它还活着。妈妈没有说，别哭了，我们再买一只，而是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轻轻地说，哦，是吗？真没想到，那你一定很难过。孩子继续说，我每天都喂他的。妈妈回应，是啊，你每天都那么用心地照顾他。孩子又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妈妈温柔地说，失去朋友真的让人很伤心。就这样，孩子慢慢地平静下来，妈妈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只是用倾听和共情接住了孩子的情绪。孩子感受到了被理解之后，自己就慢慢走出了悲伤。
0: 那悠悠你

0: 万这一段故事，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本书啊，是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懂得跟孩子去共情。
0: 那具体在生活当中，你们两位是怎么和两个女儿共情的？啊，
1: 你说。
2: 啊，我来说。好，嗯，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印象比较深。我记得有一次彤彤做学校发的这个数学家庭作业啊，有一道题做错了，然后呢，我给他检查完之后，给他圈出来，我说这道题目你做错了啊。然后因为彤彤一直就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点，他听我说啊题目做错了，就马上趴在这个桌子上就哭鼻子了。那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好哭的，题目做错了你改过来就行了嘛，是吧，哭什么哭呢。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换了一个方法，就特意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他的旁边，说哎呀，这道题也确实有点难啊，难怪你想了那么久还没有做出来，看来确实不太好做。他听我这么一说呢，就慢慢的抬起头，我就接着说，我说哎，我们要不一起来看一看这道题目它的机关在哪里，我们像打游戏一样的把这道题目解决掉好不好。这样的话，彤彤就顺着我的目光呢，把注意力又重新的放到了那道题目上头，一边做题一边也就慢慢的忘记了刚才那种特别不好的情绪。
1: 是的，我觉得浩子这个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就我在家也会用。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不再说哎你怎么又生气了，而是会说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啊，来跟妈妈说说。往往啊，孩子听了之后反而会更快的平静下来。还有呢，就是这本书里讲了很多沟通的方式和方法，真的很管用。比如说就是话说的越少，说话的声音越轻，孩子反而就会听得越认真。当你不再着急去给建议啊，讲大道理的时候，孩子反而愿意跟你合作等等等等。就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帮我们跟孩子去沟通真的有很大的益处。
0: 那你们两位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好书分享人，能不能也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本书当中你们两位体会最深也觉得最管用的几个好方法。
2: 可以，我先说一个方法啊，那就是当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建议家长啊先听再说。那很多家长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孩子一哭我们马上就说别哭别哭，有什么好哭的。那这个呢叫做否定感受，你否定了他的感受，他自然就不愿意跟你说话了。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倾听，并且呢共情孩子的那种真实的感受，就像是我们前面读到的那个小乌龟的故事里头的妈妈一样。
1: 对，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建议用描述来代替指责。那很多家长啊都脱口而出的话就是你怎么又把房间弄那么乱，其实这些都在指责孩子这个人。当孩子听到的说哎，我可能是个坏孩子，那这本书就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描述事实来代替指责评价。比如说你房间的书掉在地上了，哎，没有评价，只是在陈述事实。孩子听到之后啊，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攻击，反而会主动去想，哦，那我应该把书从地上捡起来。这就是把人和问题分开，孩子是好孩子，只是这件事没有做好。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你需要孩子听话配合时，用一个词或者是写便条来代替唠叨。就说话说得越少，语调越轻，孩子听着反而越认真。那书里呢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妈妈总是唠叨说孩子不倒垃圾，怎么唠叨都没用。后来呢，她在垃圾桶边上啊贴了一张便条，这个说我已经吃撑了，赶紧帮我倒一下。孩子听了之后二话不说，笑着就把垃圾给倒了。
0: 是啊，好办法呢确实有很多。我们也建议啊，家长朋友都去读一读这本《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因为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呢，在塑造他们的内心。你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听，你怎么听呢孩子就怎么做。非常感谢魏哲浩和悠悠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书分享，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见啦。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

0: 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小爱同学，
1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1: 小度，小度
13: 在哪？
11: 嘿 Siri，
1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1: 儿子，

0: 儿子啊，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啦。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香烛，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

0: 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8: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7: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8: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7: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9: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0: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全国妇联等16部门联合部署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智慧农业助力农作物丰产增收。湖南益阳市桃江县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开展双抢。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26年农村电商人才技能大比武开赛，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暑假到了，怎么让孩子过一个安全、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近日，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等1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家长朋友们讲讲这个暑假有哪些活动值得关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红色诵读作为思想引领的生动课堂，集中开展长征诗词、少年诵、党史故事大家讲等活动，通过邀请先进代表和身边典型走进城乡社区，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专题报告会，组织孩子们寻访红色地标、祭扫烈士陵园，引导儿童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在亲子陪伴方面，通知强调要抓住暑期亲子陪伴窗口期，以诵读为纽带，以家风为底色，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名家资源，讲好优秀家风故事，依托幸福家家庭教育在线服务平台和各地网上家长学校，推出暑期云课堂，为家长提供科学教子的实用指南，同时深化全国家庭亲子阅读行动，联动举办儿童青少年五健科普、奔跑吧少年

0: 主题健身等活动，帮助增进亲子情感，丰富暑期生活。在安全方面，聚焦暑期儿童溺水、交通意外、家庭防火等易发多发问题，通知要求坚持预防为先，编制安全童谣、避险口诀，举办消防夏令营、安全研学营，开展安全诵读近万家、青春自护平安暑假等活动，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同时组织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等深入城乡社区，开设法治小课堂，引导孩子们明法理、守底线。通知还特别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群体，要求加强走访慰问，深化资源链接，动员爱心妈妈、儿童主任等组织开展入户走访，提供经典诵读、课业辅导、心理陪伴等服务，整合资源开设暑期托管班，指导推动用人单位提供托管服务，依托阳光驿站、爱暖万家等项目，举办读书分享、心理疏导、研学实践等活动，帮助孩子们纾困解难、提升素养。活动丰富，都是为了孩子们能过一个平安、快乐、有收获的暑假。家长朋友们可以多关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具体安排，带着孩子一起参与进来。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持续推广智慧农业种植模式，广大农户运用无线智能网关、植保无人机、巡田无人机等数字化装备，开展精细化田间作业，以科技赋能田间管护。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在提古利·胡拉木、热汉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2: 7月13号，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托格拉克勒克村的农田里，农户们依托小型气象站、虫情监测设备与无线智能网关，搭建智慧灌溉系统，棉花、复播玉米可手机远程分区管控水肥，结合土壤伤情与作物需求精准供水供肥，相比传统灌溉省人力节水保苗，助力棉花提质秋粮稳产。同时无人机实现全流程智能巡田与植保作业，巡田无人机实时回传农田画面，快速排查管道破损、棉苗倒伏、病虫害等隐患，植保无人机按航线自动化植保防控，单台每小时可作业100到150亩，效率高，损耗更低，全方位提升棉田精细化管护水平。谈及智慧种植的便利，今年种植2000亩地的种植户程自良介绍，得益于各类智慧农业设备落地应用，田间人工管护投入大幅减少，水肥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控，各类农作物长势整齐均衡，种植效益稳步提升。
3: 集中智能控制浇水施肥精准到位，不仅省了人工，省了水电肥料，棉花和玉米长势也更均匀。今年我们丰产增收的底气特别足。
2: 智慧农业的推广有效提升农田管护精细化科学化水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和资源消耗，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为该县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工程师何重兴：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广两天两机两法融合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体质增效，夯实阿瓦提县全年粮棉等农作物丰产丰收根基。
0: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一平、罗涵、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在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四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

0: 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多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斌：
1: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割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两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0: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双抢压力倍增。桃江县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该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伍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秸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该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2: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晒稻械稻压缩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割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8.5万亩的底线。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7月13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26年农村电商人才技能大比武火热开赛，电商从业者返乡创业青年、产业人才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操技能，推介本土好物，集中展现了侗乡青年奋进有为的良好风貌。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2大实战比拼环节，聚焦短视频创作、产品推介、直播带货、新媒体运营等核心技能，精准贴合市场发展需求，旨在培育本土电商骨干人才，擦亮玉屏好物电商品牌，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人才基础。上午9点，第一环节玉屏好物光影代言综合技能比拼率先开赛，重点考核视频剪辑质量、现场代言表达、创意传播效果等实操能力。选手们沉着应战，操作娴熟，围绕玉屏特色农产品、侗族文创产品精心构思创作，将侗乡生态优势、民俗文化融入短视频内容，用镜头全方位展示本土好物特色。现场创作氛围浓厚，竞技劲头十足。参赛选手孙德高奇，
8: 参与本次农村电商技能比武，收获颇丰，拓宽了我的带货思路。今后我将用好电商渠道，把玉屏特色农产品推广出去。
7: 紧随其后的第二环节直播带货王竞技比拼同样精彩纷呈，选手们变身带货主播，依托直播镜头沉浸式推介玉屏油茶、黄桃优质产品，大家语言流畅自然，互动技巧娴熟，细致讲解产品优势、产地特色，设计直播间互动，以生动有趣的带货风格、接地气的宣讲方式，展现过硬的直播控场和产品营销能力。参赛选手詹中贵，
9: 我平时就是做本地农产品短视频推广的，今天我也想通过本次比赛好好锻炼自己。

0: 把我们鱼品好山好水优质好物好好的宣传出去，让更多人认识鱼品，爱上鱼品。
1: 经过两大环节的紧张激烈角逐和评委组严谨公正评审，本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六名、优秀奖五名，并现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激发本土青年创业热情。玉屏工业和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明静：
2: 我们将认真梳理此次比武中暴露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精准培训，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善运营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切实以电商赋能钱货出山，助力乡村振兴。
1: 这段时间，安徽省宣城市经德县蔡家桥镇华川村的灵芝种植基地菌香弥漫，一株株碗口大的灵芝犹如镶着白边的花伞，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请听经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李杰采制的稿件。
3: 基地负责人吕文清告诉记者，眼下正值灵芝快速生长期和喷粉前管护的关键阶段，过干过湿、过高过低的温度都会影响灵芝生长。每天清晨，工人们便穿梭在菌床间，细心检查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通风情况，不敢有半点马虎。华川村山地多，气候温凉湿润，森林覆盖率高，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仿野生原木栽培灵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基地种植灵芝160亩，从开沟埋断到覆土，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为了保证灵芝品质，出芽后还要进行疏枝，将断木上多余的小枝蕾剪掉，只保留最健壮的一株，确保养分集中供应。正在基地劳作的村民何尊寿一边娴熟地用剪刀剔除多余的枝蕾，一边笑着说，一株断木上如果长太多灵芝，个个都长不大，所以只会留一颗独苗，它才能长得又大又厚。记者了解到，灵芝种植有限公司现有标准化灵芝种植基地300亩及宁夏种植基地1000亩，带动当地100多户农户就业增收。基地内建成的1200平方米灵芝文化展示中心设有全周期生长展区、产品展示区，游客可以直观了解灵芝从菌种到成品的全过程，成为乡村旅游的新打卡地。从宁夏仿野生种植到灵芝包子粉、灵芝酒、灵芝盆景、灵芝茶等10多种产品，古村灵芝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1: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冬瓜坑社区漫山黄皮挂满枝头，迎来丰收季。请听韶关市新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奇月、肖俊峰、王永永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冬瓜坑社区的鸡心黄皮采摘园，满园飘香。与过去散户种植模式不同，眼前这片规模化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统一外包经营，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承包商户罗子琪告诉记者，这些年新丰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冬瓜坑社区的人居环境越来越美，配套设施愈发齐全，所以他选择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今年基地引入了精准的水肥灌溉技术，相比去年而言产量更高，是上一年的4倍到5倍。这批品质上乘的黄皮即将通过冷链发往珠三角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距离正式开园还有一段时间，但已有江西赣州的商户专程前来采购，计划用于制作季节限定黄皮茶饮。这种未开园先下单的提前锁单模式，也让它的种植底气更足。产业的升级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连农带农效应，这一切离不开冬瓜坑社区的牵线搭桥。冬瓜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赖宝丹说，社区通过整合零散土地资源，统一对外发包，既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地，也让村民每年都有稳定的租金拿。同时，社区在引进承包商时也积极推荐聘用本地村民务工，让产业发展红利能真正惠及乡亲。据罗子琪介绍，基地常年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种植期需要除草、施肥、杀虫，开园后需要分拣、装箱、搬运，

0: 每天用工需求超过20人，有效缓解了社区留守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冬瓜坑社区居民何志彪操着乡音说道，在这里务工一天能挣150元，离家近，能照顾家庭，心里也踏实，感觉好幸福。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暑假来临，河南省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省级赛将于8月1号至8号在云浮市云安区开赛。该省24支队伍、21个地市代表队集结云浮。此前，云安村 BA 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广东省篮球项目唯一入选案例。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1: 哎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2: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

0: 文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小强之声938。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哪？
6: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

0: 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1: 脊髓很多人听过，但说不清它在哪儿干什么用的。有人说腰杆子疼就是脊髓出问题了，有人说颈椎不好

0: 悄悄伤害我们的生命电缆。今天我们请到了湘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朝翔，带大家科学认识脊髓健康，学会保护这条支撑全身的总电缆。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湘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朝翔，欢迎刘主任。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湖南大学附属湘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的刘朝翔医生。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4: 刘朝翔，湘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业委员会学组委员，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中国小儿神经外科联盟理事，中华创伤杂志青年委员，民族卫生协会卫生健康技术推广专家，机体减压技术临床应用推广组秘书，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科普专家，湖南省医院等级评审专家，省健康管理学会脑血管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神经损伤全病程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康复医学会意识障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省健康服务协会脑与脑健康分会常务理事，省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指导教师，湘潭市创伤医疗质控中心主任，市神经外科医疗质控中心副主任，市创伤救治联盟副秘书长，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湘潭市一位骨干人才培育对象。
6: 好，欢迎刘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生命电缆不容有损，科学认识脊柱健康。说到脊柱这个词儿的话呢，大家有的能说出具体在哪儿，有的呢还真搞不明白它在哪个位置有什么作用。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想请刘主任给大家科普啊。老百姓常说这呢是一个腰杆子、龙骨或者是脊梁骨之类的，那您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脊柱它到底管什么用。
7: 它是这样的，经常我们会讲到腰杆子、龙骨或者说脊柱骨，那么实际上它跟脊髓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像脊柱是脊髓外面保护它的一个骨性结构，它里面是胶嫩的神经组织，这个腰杆子、龙骨就是用来保护里面脊髓的。而脊髓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骨头来保护它呢？因为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经组织。打个比方，我们从我们的后脑勺一直到我们的一个骶尾部的这个地方，其实都有脊髓以及相关的神经所发布。那么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是连通的脑组织和我们的四肢以及我们的一个内脏，那么就是通过它作为一个沟通的，所以相当于它就是一个信息传导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高速公路肯定需要多重防护。
6: 那这个脊髓的这个健康，其实大家每次一听到这个词儿的话会心里面一紧张。为什么？如果说脊髓它损伤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一旦这个脊髓有伤的话，会想是不是马上就会瘫痪，这个是不是就一定是跟脊髓是相关的呢？
7: 它有一定的一个相关性。打个很简单的比方，这个脊髓 损伤之后，它可以引

0: 些很多方面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主要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那么运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肢体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表现为重的，可以是表现为瘫痪。那么轻的来说的话，那么可以表现为肢体没有瘫痪，但是我活动功能不好了，不如正常了，但是它没有完全瘫痪，它还能够有一定的活动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运动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感觉方面。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有时候经常腰酸背痛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脊髓神经分布的这一个区域发生了一种感觉的一个异常，它可以表现为肢体感觉的麻木，也可以感觉为肢体的一个疼痛，或者是平时它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一过性的出现这种突发的一个疼痛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异常感觉异常啊，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是感觉。那么第三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脊髓，它可以支配我们的一部分的一个内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小便，这个时候可以出现这种内脏神经功能的一个紊乱，也可以出现这个大小便功能的一个失调。所以啊，综合来讲的话，这个脊髓管的就不仅仅是运动，也不仅仅是感觉，那么还有我们自主神经功能这一块。
1: 就是平常大家腰酸背痛这块儿，其实也是跟脊髓相关的，对
0: 对。
1: 吧？因为好多人会觉得这个脊髓的话，只有在电视里边看到某某高空作业人员突然摔伤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脊髓伤了，或者是说当出现什么重大车祸的时候会伤到脊髓。那平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方面也会跟它有相关联吗？
0: 也会有，其实您说的一方面是外伤，其实外伤不仅仅来自于高空坠落啊，还有一个车祸外伤。很多的时候，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个增长，然后还有我们整个经济水平的一个提升，这个老年人可能就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在家里面，地滑，那么在家里面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伤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脊髓的一个损伤，或者是脊柱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些就是在坐凳子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没有坐到这条凳子，直接这个我们的臀部往地上面一摔，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有不少的病人可以出现压缩性的一个骨折，从而引起一个什么呢？脊髓的一个压迫，也可以出现。甚至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喜欢搞运动的一些朋友，那么他们的这个运动幅度比较大，在很大很剧烈的一个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出现一个椎骨的一个损伤，也可以出现里面保护的一个脊髓的一个损伤，都有可能。
1: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就比方说，可能某天我去打开这个后备箱取一箱水的时候，我的脊髓如果说不注意的话，都可能咔嚓一下受伤，
0: 对，
1: 都有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突然扭了一下腰，扭了一下腰，可轻可重，轻的话它可能是肌肉的一个损伤，韧带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它没有骨头的一个损伤的话，休息一段时间它可能恢复了，自行恢复了。或者是说需要一定辅助，贴点膏药啊，用点活血的一些个药物啊，刚开始是冷敷，后面再是热敷啊，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伤得比较厉害的话，它可以出现这个压迫里面的一个椎间盘一个突出，或者是椎体的一个滑脱的话，它压迫了脊髓，或者是压迫了脊髓发出的一个脊神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比我们刚才说到的前面那种症状会更加重一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确实还需要小事，但是也要注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哦，您这提醒的太好了。那它会给我们发出哪些警报呢？如果身体给我们发出什么样信号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你的脊椎可能有问题了。
0: 很多情况下，如果是刚开始的话，我们可能感觉某一个我们所说的龙骨，某一个部位他感觉有些酸痛，然后还有一些甚至酸痛都没有，就是说不清的感觉，就感觉这一块活动度减低了，然后感觉这一块僵硬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然后这种情况又非常久的不缓解，甚至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随着我们的这个活动增加而这种情况有增加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

0: 引起我们的一个注意了，防患于未然，及早的进行一个检查，发现如果万一有什么病变的话，那么可能就免得后面有一系列比较麻烦需要处理的事情。
1: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只有老年人才会患上的疾病，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之前好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说你说脊髓的健康的话，那是到了岁数以后才考虑的问题。您平常在门诊的过程当中，其实所接诊的患者就年龄层就涵盖各方各面了。
0: 对，
1: 您是否也观察过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来到您这儿看的是吧，除了是以什么，比方说工作性质啊，或者说是以男性居多，还是说女性朋友们是这个时候，还有就是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话，它是否也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因为现在大家总是抱着个手机，也不爱抬头之类的。
0: 对对，
1: 有吗？这样的趋势？
0: 现在确实是比较明显的。是这样，我们现在讲到的很多都是什么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人群。实际上，我个人是觉得，这种年轻化的这种趋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我们低头族，特别是学生党。这一块来讲的话，可能就十几岁，
1: 也有到您那儿去救治的呀，
0: 也有，
1: 就不是说运动摔伤了，就纯属自己不注意这个正确的这个坐姿和姿态。
0: 是的，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拿我自己本人来说，我平时低头看东西看的比较多，然后又用电脑，还有特别时候是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低着头来做。有时候一做一台手术可能做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四五个小时是经常会有的。那么时间一长的话，就感觉什么呢，自己首先感觉这种脖子活动度跟前面相比的话有一定的一个下降了。那么久而久之你不注意的话，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出现这个酸胀。好，等到因为我们是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所以对这种保健意识可能比一般的同志们会要高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十几年前，我也给自己做了一个颈椎的一个磁共振，做了之后就发现是什么呢？有椎间盘的轻度的一个膨出，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比较注意了，怎么个注意呢？首先，不要总是做低头的动作，我们看手机的时候，特别是看电脑，现在工作人员的话，有时候电脑可能摆得比较低，虽然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小事儿可以变成大事儿。大家可以把
1: 日积月累，
0: 对，可以把这个屏幕摆高一点，用那种架子，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用笔记本摆得低的话，可以买那种架子把它放高一点。同时呢，有时候玩手机的时候，我们过多的是这样垂直这样下去看的话，绝对对我们的这个颈部影响会要大一些。有时候你可以把手机举高一点，这样来看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面缓解。当然了，
1: 最后就会造成脊髓的损伤吗？这个久而久
0: 可以出现颈椎病。颈椎病的时候它可以有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那么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它如果是压迫了脊髓的话，那么就是脊髓型的，如果是压迫了脊髓旁边分出的神经根的话，就是神经根型的。如果压迫了周边的一个血管的话，我们就叫有时候叫血管型的，主要是那个椎动脉这一块。
1: 就反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一定会造成哪个地方出现大问题了。
0: 对，不注意的话是有这种可能性。
1: 您看您这意识还能自己提醒，早发现，早治疗，早筛查。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生命电缆不容有损啊，科学认识脊髓健康。那么大家如果对于这方面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刘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打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6: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5: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7: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9: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呢，是我们的脊髓健康，生命电缆不容有损啊，它被称之为生命电缆，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请到的这个专家来自湘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昭祥，欢迎刘主任。
10: 主持人，各位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湘潭市中心医院的刘昭祥医生。
9: 刘主任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脊椎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管我们的哪一块，为什么它会受伤，同时这个受伤不单单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年轻人、中年人都要注意，尤其是现在那么多的低头一族啊，可能久而久之的话，你伤的是先从脊柱开始伤起，慢慢的脊髓的这个问题的话也随之而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关于脊椎健康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11: 林先生38岁，一名互联网公司职员，有一天和朋友聚餐后，因为家住得远，就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凑合睡了一晚。沙发比较软，他头靠着扶手蜷缩着睡了6-7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手臂和腿都动不了了，还伴有明显的麻木感。朋友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发现他本身就有比较严重的颈椎间盘突出，加上沙发太软，睡姿不当，颈椎过度弯曲，压迫血管导致出血，血肿压迫了脊髓，造成了四肢瘫痪。幸好送医及时，紧急手术后脊髓压迫解除，经过康复治疗才慢慢恢复。
9: 您看啊，刘主任，就是刚刚这位主人公的话，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公司职员嘛，那他每天面对的无非就是电脑啊、手机啊、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就像您刚刚之前广告之前的提醒一样，他久而久之这真的出了问题了。那像这样的就是颈椎这儿不好的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如果是说当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及时的去就医，那么它最后会造成怎样的风险？而且最后如果是说到了，我估摸着啊，到了很难受的时候再去您那儿请您看的这个患者的话，估摸着治疗的难度系数也会要加大，可能真的会要到手术这一步了。
10: 对，所以说这些颈椎这一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可防可控，最关键的是要引起我们大家的一个注意。特别是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

0: 我还很年轻，这个病不应该是我得的，所以就算有些什么不舒服啊，他可能是觉得什么呢？不是我这个年龄段得的病，那么我可以挺过来。那么等到真正的啊出现了一些个症状的时候，他不在意，他硬挺着，然后等到自己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再到医院里面来就诊的话，很多时候他都不太是那种很早期的那种情况了。这个时候肯定会对他的那种接下来的这种治疗啊，会有一些影响，所以防大于。
1: 你像他这个主人公，他就最后造成了四肢麻木、四肢瘫痪的这样一个后果了。不知道的您在救治的病人当中，是不是有没有真的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然后再急急忙忙送到您这儿来，请您帮忙看看的救治的？
0: 我们遇到这种，
1: 年纪轻
0: 我
1: 轻，
0: 年纪轻的倒不是那么多，最多的还是那种什么呢？这种外伤性的，一下子就让你，一下子就让你这个脊髓啊受到一个影响，受到一个脊髓损伤，然后就出现什么呢？高位截瘫，手脚都动不了，甚至更高位的截瘫可以出现什么情况？影响呼吸。这个时候影响呼吸的话，这个时候要插管啊，上呼吸机来维持他的一个生命。这种时候就不仅仅是肢体的一个活动功能问题了，会影响什么？是极其危险他的生命的。
1: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啊，因为好多人说脊髓疼或者是哪哪疼的话，首先第一步就是自己去揉一揉，或者呢是自己去贴个膏药啊，或者再去做个推拿、按摩之类的。那么如果是说作为家人的话，家里面有人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能做这些这个什么推拿呀，或者是揉一揉啊这样的动作吗？或者是说如果他脊髓受伤了，我能够随意的去搬动这些患者吗？我就怕到时候我的这些动作给他帮了倒忙了。
0: 如果是脊髓损伤的一个病人的话，我们或者说脊椎损伤的病人的话，我们在医学类里面有专门的一个搬运，这个时候就不像平时去搬运其他的一些病人了。为什么呢？这个打个比方，这是两个椎体的一个截断，里面有脊髓这样通过。那么如果受了外伤，引起了骨头的一个碎裂的话，或者是滑脱的话，这个时候它就里面的脊髓就跟上面这个对应的关系就没有正常的那种解剖结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这样活动它的话，可能会导致碎骨片的一个切割，或者是整个一个椎体椎间盘对它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压迫的一个加重，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卧平卧的一个床，
1: 平
0: 然
1: 卧。
0: 后对翻身的时候，而且是轴位的一个翻身，一定要防止它这一个继发性的一个损伤，好心办坏事。
1: 就是帮倒忙了
0: 对
1: 呗，
0: 对。
1: 所以就千万别动他啊！就是当家人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急救的一个科普点，就不要像什么你把他再扶起来，然后给他喝杯水呀，这样的多余的动作纯属帮倒忙。这个时候就是打120，等着这个医生赶紧来把这个用他们专业的手法和这个担架送到这个医院去。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治疗当中的话，绕不开的一个词儿是手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一旦跟脊髓相关的话，就一定是，问题不小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平常你说我哪儿那个肩膀疼什么的，我贴个膏药或者是抹点红花油之类的就完事儿了。但是这个脊髓伤的话，你可能真的不论你贴1个月2个月都不管用，
0: 是。
1: 最后拖了个3、4个月再跑到您那儿去看，对吧？就是什么呢？当手术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您跟您的患者一说，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些恐惧？就哎呀，我能不能医生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先缓缓，能不能您给我开点药，我先药物治疗一下，然后不着急手术，会有这样的患者吗？
0: 有，
1: 有。
0: 其实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在我们科有看，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骨科或者脊柱外科，可能看的会更多这一类的这种患者。那么总的来说，我们首先肯定还是要把他的这个病因搞清楚，
1: 对，
0: 您说
1: 他这个脊髓的问题的话，是不是越早手术越好呢？
0: 吧？也不一定，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最主要的，所有的治疗都是在有明确的诊断之后的。如果要有明确的一个诊断的话，我建议如果是有条件的话，那么能够做个颈部的一个磁共振，可能会是好一点。因为我们前面刚才讲到了那个颈椎病，说是说颈椎病，但是它分很多型的，它有压迫脊髓的，这是脊髓型；如果压迫那个神经根的神经根型，压迫交感有交感型，压迫椎动脉有血管型的，还有一个是两者都有。

0: 那么叫什么呢？叫混合型的。那么其中最危险的那种呢，有一款就是脊髓型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报道，就是说谁谁谁，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按摩，对吧？哦，谁谁谁啊，自己跟自己按摩，或者说家里跟他按摩，甚至有时候到按摩店里面这种去做一个按摩的话，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手段能够解除他自己的一些酸痛，但是可能
1: 适
0: 就
1: 得
0: 出
1: 其
0: 现
1: 反。
0: 瘫了。确实时有报道，这种就是什么呢？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颈椎病的哪一种类型。如果是脊髓型，因为压迫比较厉害的话，那不仅仅是按摩不能够按，那特别要注意保护它的一个颈椎，甚至是有可能出现什么？你在开车的时候，一个急刹车，头部一个往后仰，这个时候就导致了骨性的这个组织对脊髓的一个切割，这个时候一切割的话，可能就是。脊髓的一个损伤，那么可以出现截瘫，这些严重的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1: 你看啊，这个不注意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大的危害。那么当出现医生说你这个情况，根据你拍的片子，然后出现了相应的这个问题，必须要手术的时候，大家其实恐惧点的话，无非就是觉得这个手术是一个，觉得挺大的一个手术。然后现在是不是也非常痛苦？感觉如果跟脊髓相关的话，那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它是不是有更多科学先进的这个手段，让大家能够更加好的来进行医治呢？
0: 对，因为我们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脊髓的一个损伤。如果是它这种手术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然后是开放做啊，从后面切开来做，或者是潜入颅这种开放做。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说那种微创的啊，所谓的 UBE 啊，内颈下面呢进行一个操作。但是这个是急性期的一些处理。那么，对于这种已经造成了脊髓功能的一个损伤的一些个情况的话，我们希望那个脊髓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功能恢复，这个是目前来说就比较新的，叫神经损伤修复性的一个手术。这一类的手术也是最近这些个年在我们整个国家开始推一个叫脊髓电刺激手术。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神经损伤之后，它可能出现这一侧的肢体活动障碍，也可以出现这一个肢体或者一侧肢体的一个疼痛，特别是对于这种疼痛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一个刚才我们说到脊髓电刺激这种手术呢，对这种疼痛的一个治疗的有效率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的，缓解了疼痛，实际上就极大的改善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患者肯定最关心的是医生，我如果手术的话，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就随着时代的发展的话，其实是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多样性的一些更好的，而且疗效更短的一些，技术，让他们更有效的恢复，也不用创伤那么大，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就是有一个急性期的一些手术，就是恢复它的一个解剖结构；另外一个就是后期的一个神经修复呢，就是让它的神经功能一定程度上面得以改善。这个后面我们说的这一块，就是最近这些年，那么我们国家发展起来的一些手术，
1: 哎，与时俱进的一些医疗手段和技术啊，
0: 确实我们
1: 也是给患者带来了更多的福
0: 也
1: 音。
0: 有过这种很明显的这种救治很成功的案例，
1: 但是，首先第一步的话是，您要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及时的，不要去缓一缓，等一等，或者是自己再觉得我问个豆包，问个 AI，然后呢，我自己再琢磨着去药店买个啥东西，然后再看一看能不能过个1星期、2个星期好一点。当这个事儿，你要是一做的话，你又延误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好，是不是很多患者其实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您说你要早点来的话，那可能你这个情况就不至于如此了。
0: 也是，但是总的来说，既然到我们这来的话，我们都会通过现有的一些手段，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度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他们。
1: 好，去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这是第一步啊。好，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怎么样认识脊髓的健康，尤其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他认为这是个老年人的专利，现在自己还不用考虑。但是恰恰相反，我们每天都在用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每天压我们的这个颈椎呀，还有我们当时如果说您稍不注意的话，有的女生穿个高跟鞋都会崴了，然后也会造成损伤。
0: 对，
1: 对吧？这都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并不只是老年人。

0: 专利啊。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刘主任做客节目。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刘主任咨询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妈妈，妈妈。
2: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让大家的知识点长起来。今天我们要长的知识呢是跟脊髓相关，怎么样去认识到这个脊髓它的健康重要性啊？请到的嘉宾来自湘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刘昭祥刘主任。刚刚呢刘主任还跟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我们在治疗这个脊髓方面的一些新的有效的，然后是对大家来说没有那么痛苦的一些新的方式。但是前提之下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情况，在医院去到及时去到医院做过检查之后来精准施治的。那我们接下来导播提醒是有热线在，有听众在热线上久候了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9: 刘主任你好，我今年52岁，平时上班坐办公室，最近几个月总感觉脖子僵硬，手有点发麻，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更明显。朋友说我这是颈椎病，让我去推拿按摩。我有点担心，又怕去医院麻烦。请问我这种情况严重吗？该不该去做个按摩？谢谢。
1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提问。那么我个人是觉得，前面我们说到了，你不管是按摩也好，还是什么治疗手段也好，所有的这种处理都应该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明确的诊断，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是颈椎病还是其他类型的一些疾病，
0: 是否对症。
10: 对，然后只有明确的一个诊断，我们才有相应的一个处理。前面我们说到，如果是颈椎病，如果是脊髓型的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按摩相应的这个风险就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说我建议就是最先就应该要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磁共振，看一下颈椎具体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一直都在讲脊髓损伤是外力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椎体退行性病变，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也不排除脊髓里面长东西啊，就长肿瘤啊，我们遇到过，就是说哎，这个肢体有不舒服，总是以为觉得哎，我是年龄大了，或者是我哪一次我受了外伤，可能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问题，没去管，结果磁共振一做，是脊髓里面长了肿瘤。
0: 哎呦，其实好多人会说，我每次一去医院的话，这医生先给我开要做个什么检查，那人家没看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哪儿出问题了，怎么能够跟你来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呢？
10: 对
0: 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也是给你反馈一个信息，就是你的痛点是在哪儿，是为什么会痛。同样你做了这个检查之后，你心里边才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知晓，哦，这事儿不能通过按摩来弄，也不能通过膏药来把它缓解的，对吧？
10: 是的。
0: 好，那其实您刚刚说到手术的问题，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我做了手术之后万事大吉，该干嘛干嘛去了，啥事都不要注意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您在患者，您的患者每次出院的时候，您是不是得千叮咛万嘱咐一些康复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10: 的确如此，有时候

0: 哦，我们很多朋友们做了手术之后就觉得万里长征已经顺利的达成
1: 就我
0: 了，
1: 这个病就马上好了，
0: 对，
1: 是啊，药到病除，手
0: 后面
1: 术
0: 就
1: 一
0: 不用
1: 开就
0: 管
1: 完
0: 了。
1: 事儿了。
0: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康复在这一块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那么康复治疗，做完手术是及时止损，那么接下来康复的就是什么？是把以前损失的一个部分，通过康复的途径，慢慢把它扳回来一些部分，或者是说，让它做完手术之后止了损之后，让它的康复不让它继续进行一定程度上面的一个恶化，所以康复在接下来的一个过程中间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千万需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就是说一定要避免做完手术之后。我就感觉所有的事就画了一个句号了。
1: 您平常跟您的患者出院，你都叮嘱些啥？吃住，还有不，就是饮食方面的，对吧？还有行动方面的，
0: 对，
1: 是吧？饮食方面要控制或者是注意些什么吗？
0: 肯定对于整体来讲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一个低盐、低脂饮食，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注意自己的一个血压。这是很常规的，就全身而言的。但是就局部而言的话，刚做完手术，这个地方活动不要活动得过剧烈。我们曾经1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病人，也是做了后面的一个脊髓里面的手术，然后伤口已经长好了，然后回家搞康复吗？继续搞康复，但是康复的活动度过大了，他做这种扩胸运动，还有这种低头活动的时候。皮肤长好了，但是里面的肌肉，说实话啊，还需要一定时间让它找到疤痕性，更牢固。那么过度活动的话，皮肤虽然长好了，但是突然一下子剧烈活动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个以前手术的部位疼痛，然后突然下面就鼓起一个包，最后一做检查是什么？皮肤下面的这种肌肉的一个撕裂出血，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康复，但是也是需要适度的康复，度是最难把握的。
1: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想替，这个屏幕前、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再多问一嘴啊，因为现在老年人也是手机大军，不单单只是中年人、青年朋友，老年人这个阶段本来就像您说的，各项这个指征的话，其实都有退化。那这个时候你还跟年轻人，因为他更有时间，人家退休闲赋在家，然后打扫卫生也看，做个菜也看手机，然后低着头。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脊髓的健康是不是就更加的会早发、频发一些？他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他们首先，我觉得首先，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年长的朋友，那么首先都应该从自己力所能及的这种生活习惯做起。什么生活习惯呢？首先是低头看手机，然后或者是看电视屏幕的时候都不要放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自己要主动的进行一个锻炼，适当的时候你看了一段的时间，要把头抬起来，活动一下脖子啊。然后适当的一些运动，它能够缓解肌肉的一个酸痛，缓解韧带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拉伸。然后，这是自己能够做到的。然后呢，就是要避免一些情况，像家里面拖完地之后，一定不要跑快了啊！洗澡的时候啊，在那个自己的一个浴室里面，一定要注意防摔。最后呢，就是定期如果有条件的话，有了不舒服的话。及早的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查，明确这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只有做到这些，那么才能够从多重角度对自己的一个脊髓进行到一个保护。
1: 那如果是说对所有关心脊髓健康的朋友，你要送上一份叮嘱或建议的话，您会提几点呢？
0: 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点吧。
1: 刚刚就是这几点，其实就已经包含了您的最核心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能够从点滴做起的，是吧？好，那如果是说大家有相关的这个神经外科的问题或者是脊柱的问题，想直接找您看一看，不知道您的这个坐诊时间是？
0: 我们坐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下午，是我的一个门诊时间。 我主要是可以帮大家解决脊髓这一方面的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关于怎么样的去科学认识脊髓健康。如果是说大家从刚刚刘主任说的这三。

0: 点建议啊，抬头把桌子、你的电脑的屏幕抬高一点，然后呢，手机的时间少看一点，或者是仰头做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从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点滴做起的话，一步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健康。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哎，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

方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

0: 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2: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相信很多家长啊，都经历过这样的烦心时刻：你跟孩子说东吧，他偏要往西；你说不要这样吧，他偏要这样；你对孩子说把玩具收好，吃饭了，说了800遍，孩子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玩，你气得直跺脚，心想啊，我到底要怎么说孩子才肯听呢？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了两位特别的嘉宾，湖南卫视新闻主播魏哲浩和知名主持人悠悠。那他们两位啊，曾经还被省妇联评为最美家庭。作为两个女儿的父母，他们在育儿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两位，能不能请你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你们的育儿心得？
5: 没问题。小荣老师好，各位家长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魏哲浩。
6: 这个各位家长好，小荣老师好，我是悠悠。
4: 那今天你们两位准备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书和育儿心得呢？
5: 刚才我听小荣老师说啊，父母喊了800遍都不听，听了之后我和悠悠特别的有感触，因为平时呢我俩工作比较忙，在带两个丫头的时候说了800遍都不听，那简直是我和悠悠每天的噩梦。但是后来我发现，孩子不听你的往往不是说因为他不乖，而是因为你说的话呢他根本就听不懂，或者说是听懂了但是不喜欢，他就很抗拒。
6: 对，没错。我觉得浩子这个观点呢也是我们两个人慢慢学习慢慢总结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家大女儿彤彤啊，小时候就不怎么爱吃饭，每次呢就要喊，哎呀快来吃饭啊，饭菜都要凉了，大家都在等你，彤彤就是不动。就换了个方法说了后，他眼睛一亮，吃的还特别带劲儿。
4: 那刚刚悠悠你也说到，你们两位也是通过慢慢的学习才掌握了这些好的育儿方法。那具体你们是怎么学习的？
6: 我跟浩子之间呢，我们经常会因为孩子的问题啊去沟通，也会买很多育儿的书回来。我们也会很用心的去看，然后去交流沟通一些育儿的方法。
5: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我们家书柜里头就有，也是我和悠悠经常看的一本书，叫做《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算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育儿体会。
6: 对，
4: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这本书啊确实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沟通育儿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啊超过了500万册，被誉为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的宝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哲浩和悠悠

0: 两位作为今天的好书分享人，跟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内容吧。
1: 好，
2: 好，我先来读当中的一段。当我在难过或者受到伤害时，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建议、大道理、所谓分析或者别人的看法，那样只能让我感觉更差。过分同情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怜，提问让我产生防范心理。最激怒我的是说我的感受毫无道理，这时候我通常的反应就是算了吧，再说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能真正愿意倾听，认同我内心的伤痛，给我机会让我多说说我的困扰，我会感觉没那么郁闷和困惑，也更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面临的问题。
0: 魏哲浩，你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呢？你的体会是什么？
2: 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当时心里头就咯噔了一下，因为我自己以前的做法呀，完全跟这个是相反的。以前我们家两个女儿只要一哭，我就赶紧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别哭了，然后呢马上再给他们解决他们面对的各种问题。但是我发现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好，是吧？
1: 对，其实呢我跟浩子差不多，就是每次啊他们两个一哭，我就说哎呀别哭了，妈妈会温柔一点，对不对？就是啊我给你买好吃的，结果他们两个哭得更厉害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孩子很多时候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父母马上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我们父母懂得他们所受的委屈。
0: 那悠悠，你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领读这本书当中的哪一段内容呢？
1: 我特别想读书里的这一段。一个孩子因为心爱的小乌龟死了，非常难过。孩子哭着说，我的小乌龟死了，今天早上它还活着。妈妈没有说，别哭了，我们再买一只，而是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轻轻地说，哦，是吗？真没想到，那你一定很难过。孩子继续说，我每天都喂他的。妈妈回应，是啊，你每天都那么用心地照顾他。孩子又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妈妈温柔地说，失去朋友真的让人很伤心。就这样，孩子慢慢地平静下来，妈妈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只是用倾听和共情接住了孩子的情绪。孩子感受到了被理解之后，自己就慢慢走出了悲伤。
0: 那悠悠，你读完这一段故事，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本书啊，是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会懂得跟孩子去共情。
0: 那具体在生活当中，你们两位是怎么和两个女儿共情的？
1: 你说
2: 啊，我来说。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印象比较深。我记得有一次彤彤做学校发的这个数学家庭作业啊，有一道题做错了，然后呢我给他检查完之后给他圈出来，我说这道题目你做错了啊。然后因为彤彤一直就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点，他听我说啊题目做错了，就马上趴在这个桌子上就哭鼻子了。那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好哭的，题目做错了你改过来就行了嘛，是吧？哭什么哭呢？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换了一个方法，就特意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他的旁边，说，哎呀，这道题也确实有点难啊，难怪你想了那么久还没有做出来，看来确实不太好做。他听我这么一说呢，就慢慢的抬起头，我就接着说，我说，哎，我们要不一起来看一看这道题目它的机关在哪里，我们像打游戏一样的把这道题目解决掉好不好。这样的话，彤彤就顺着我的目光呢，把注意力又重新的放到了那道题目上头，一边做题一边也就慢慢的忘记了刚才那种特别不好的情绪。
1: 是的，我觉得浩子这个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就我在家也会用，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不再说，哎，你怎么又生气了，而是会说，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啊，来跟妈妈说说。往往啊，孩子听了之后反而会更快的平静下来。还有呢，就是这本书里讲了很多沟通的方式和方法，真的很管用。比如说就是话说的越少，说话的声音越轻，孩子反而就会听得越认真。当你不再着急去给建议啊，讲大道理的时候，孩子反而愿意跟你合作，等等等等。就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帮我们跟孩子去沟通，真的

0: 很大的益处。嗯，
1: 那你们两位啊，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好书分享人，嗯，能不能也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本书当中，你们两位体会最深，也觉得最管用的几个好方法？
2: 可以，我先说一个方法啊，那就是当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建议家长啊，先听再说。那很多家长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孩子一哭，我们马上就说别哭别哭，有什么好哭的？那这个呢叫做否定感受。你否定了他的感受，他自然就不愿意跟你说话了。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倾听，并且呢共情孩子的那种真实的感受，就像是我们前面读到的那个小乌龟的故事里头的妈妈一样。
0: 对，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建议用描述来代替指责。那很多家长啊都脱口而出的话就是，你怎么又把房间弄那么乱，其实这些都在指责孩子这个人。当孩子听到的说，哎，我可能是个坏孩子，那这本书就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描述事实来代替指责评价。比如说，你房间的书掉在地上了，哎，没有评价，只是在陈述事实。孩子听到之后啊，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攻击，反而会主动去想，哦，那我应该把书从地上捡起来。这就是把人和问题分开，孩子是好孩子，只是这件事没有做好。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你需要孩子听话配合时，用一个词或者是写便条来代替唠叨，就说话说得越少，语调越轻，孩子听着反而越认真。那书里呢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妈妈总是唠叨说孩子不倒垃圾，怎么唠叨都没用。后来呢，她在垃圾桶边上啊贴了一张便条，这个说，我已经吃撑了，赶紧帮我倒一下。孩子听了之后二话不说，笑着就把垃圾给倒了。
1: 是啊，好办法呢确实有很多。我们也建议啊，家长朋友都去读一读这本《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因为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呢，在塑造他们的内心。你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听；你怎么听呢，孩子就怎么做。非常感谢魏哲浩和悠悠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好书分享，《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见啦。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

0: 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审计工作。毛伟明、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
3: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
4: 上半年湖南外贸稳增12.7%，连续七个月上行。
3: 全部糖水库台田工程，洼地变良田，库区复耕迎丰收。
4: 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
3: 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4: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

0: 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审计委员会第10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有关会议。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审议通过《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行动方案》，湖南省医疗设备省级集中采购工作方案等文件，听取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第一、二批重点推进改革事项等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绿新是长株潭三市共同的绿新，要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投融资、绿色产业导入、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让长株潭的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高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确保市县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做到全省上下贯通，同向发力，增强改革整体效能。要持续深化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范医疗设备采购行为，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推动改革取得更大成效。要在创新消费模式上下更大功夫，加大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培育壮大旅游龙头经营主体，坐实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更高水平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重点改革事项，抓好问题攻坚，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审计工作正确方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工作全过程，进一步推动审计工作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融入湖南高质量发展实践，更好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要紧盯重点环节，抓实常态化经济体检，围绕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涵养清风正气等方面，强化审计监督，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标本兼治，实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同向发力，完善监督协同机制，深化监督成果运用。要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审计，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效。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奇、刘洪斌、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刘洋出席有关会议。17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其中，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同比增长4.9%。
1: 夏收粮食产量增长， 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78.9万亩，比上年增加6.4万亩，增长3.7%。夏粮总产量。

0: 48万吨，比上年增加1.3万吨，增长2.8%。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上半年，全省生猪出栏3148.3万头，同比增长0.1%。全省猪、牛、羊、禽肉产量313.3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11.9万吨，增长3.9%。其中，猪肉产量253.9万吨，增长3.4%。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36元，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增长6%。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4.5%，其中经营、财产以及转移的净收入分别增长4.2%、5.2%和6.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4%，较上年同期上升0.1个百分点。六月份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和居住的价格分别下降0.1%、0.2%。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六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其中生产资料上涨3%，生活资料下降0.8%。
1: 继续来关注新闻，17号，长沙海关召开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情况。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自去年12月起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为近3年同期最高值。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
0: 外贸大盘中，长沙持续领跑，进出口1535.4亿元，增长12.3%，占全省51.9%。10个市州进出口两位数增长，益阳、湘潭、湘西、娄底、株洲等5地增幅超20%。全省5家综合保税区合计进出口601.8亿元，增速21.7%，平台带动作用凸显。贸易伙伴持续增多，湖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30多个，32个双边贸易额超20亿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43.5亿元，增长13%，占整体进出口的近60%。对非洲进出口266.3亿元，东盟、拉美、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8.7%、27.5%、45.3%。经营主体活力明显增强，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8355家，同比增加20.3%。民营企业成为绝对主力，进出口2390.1亿元，占比超80%。出口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近60%，汽车、工程机械分别增32.2%、24.9%。高端装备、新三样产品出口涨幅分别为17.5%、35.5%。煤炭、原油、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全面上涨，橡胶、水产品进口量分别增加17.2%、28.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眼下正是早稻收割的关键时节，在邵阳县龙安岭村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复耕的700亩连片稻田迎来首个丰收季，曾经年年汛期被淹的低洼地通过台田改造变身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既守住了耕地红线，也让库区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产增收。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与建阳的报道。
1: 在邵阳县龙湾岭村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复耕区， 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

0: 收割机往来穿梭。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这片紧邻库区的七百亩土地还是每逢汛期就被淹没的低洼河滩，根本无法开展规模化种植。随着去年12月龙湾岭台田工程竣工交付，昔日的积水洼地变成了田城方渠相连路相通的连片良田。邵阳县龙湾岭村农户刘鹏：
1: 以前这里都是低洼地，河里涨水了，水库一下雨呢就被淹了，总导致了经常欠收，一年到头呢也收不了多少粮食。本来听说的水库蓄水呢，水地要淹呢，我们还担心要搬家，都没地种了。
2: 常年在外务工的刘鹏今年特意返乡承包了150亩台田复耕地种植双季稻，如今田块平整，灌溉便利，加上农机可以直接下田作业，种植效率和收成都有了保障。按照当前长势来测算，他家早稻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刘鹏：
1: 现在呢，地填高了，不怕淹了，还给我们修的水渠啊、机耕道啊、浇水啊、耕地啊都方便，真正成了旱涝保收的好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种地，不用往外跑，心里踏实多了。
0: 丰收的底气来自严格的工程建设标准。作为全木塘水库的重要前置配套工程，库区台田并非简单的土方填筑，而是按照高标准农田要求系统化施工。全木塘分公司副总经理戴进：
3: 我们对库区20片共2370多亩低洼地块进行抬高填筑，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分层施工，垫高层、保水层分层碾压夯实，最上面铺设了30公分厚的耕作层，保证土壤肥力和种植条件。台田顶面标高统一按2年1遇洪水位控制，确保水库在正常蓄水及相应频率洪水期耕地不受淹。
2: 据了解，全木塘水库库区台田工程涉及邵阳县、大祥区、北塔区3个区县，工程同步配套重建18条机耕道、15座跨渠小桥，完善灌排体系，复耕土地直接达到高标准农田标准，验收交付之后就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不耽误农时。目前全木塘水库库坝区已经基本完工，灌区工程进入到扫尾阶段，台田工程的顺利落地为水库下闸蓄水、灌区通水等关键节点按期推进筑牢了基础，也为后续资江水润泽、横少干旱走廊、赋能沿线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邵阳市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王鲁军：
4: 台田工程理顺了库区岸线，降低了汛期积水、冰坡滑塌的风险，能保障水库下闸蓄水后的安全运行。我们把野木区变成了文采的良田区，配套完善的农业设施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生产底线，同时更助力了库区的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水利工程利民惠民的初衷。
0: 近日，涟源市20.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收割，正式进入双抢的农忙高峰。娄底台康行家严文辉、吴世良报道。
2: 在龙塘镇云河新村朱梅田荡硕泰农业双季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轰鸣穿梭，金灿稻谷倾泻入仓，呈现一派繁忙的农事景象。今年基地应用智慧监测系统精准施肥，结合绿色防控技术来保障稻米的品质，并且实现收割和加工无缝衔接。由于今年气温高、雨水多，导致涟源大部分晚稻秧苗普遍长势过旺，秧苗习长搜弱，已经超出理想的生长高度。如果不及时移栽，将会导致分孽减少，必须立即抢时插秧。当地农业部门全面推广抢勤快插的方案，实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为全年丰收筑牢基础。湖南硕泰农业负责人刘秀波：
5: 双抢就是抢时间、抢收成，我们人歇机不歇，真的就是这几天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及时落地，这一季才算真正的拿下了。
0: 这些天，桃江县松木塘镇聚焦无物业老旧小区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一次性配齐300具灭火器，切实筑牢居民家门口的消防安全防线。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胡婷发来的报道。
2: 原桃江锰矿职工小区

0: 区隶属于松木塘镇川门湾社区，共有14栋3至6层居民楼，25个单元。楼栋大多建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小区长期没有专门的物业公司管理，存在消防设施缺失、楼道杂物乱堆乱放、疏散通道堵塞等突出安全隐患，火灾防控形势严峻。针对这一情况，松木塘镇将该小区列为消防安全重点整治区域，专题研讨消防器材配发实施方案，决定从完善硬件设施入手，精准破解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治理难题。
1: 在整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逐楼栋、逐单元规范布设300具灭火器，每层都配置2具灭火器，实现小区楼栋、单元消防器材全覆盖，补齐小区消防硬件短板。同时，每栋楼都明确了1名专职消防安全联系人和消防安全管理员，将他们的姓名、联系方式、岗位职责统一上墙公示。桃江县松木塘镇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主任崔奥佳：
2: 联系人主要是负责日常的一些防火巡查、隐患上报，在初期的火灾扑救以及人员的设施引导，然后包括在每栋楼每周开展一个消防巡查，对于各地灭火器啊、消防栓进行一个维护管理，真正的实现楼栋消防全能点全能管。
0: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对楼道内旧家具、纸箱等易燃杂物集中清运，彻底打通堵塞的消防通道，确保通道畅通。
3: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提起来，用手提到个下面提起来，然后分开各种。
1: 整治现场还召开了污场会，社区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授居民灭火器的实操方法，结合典型火灾案例讲解逃生自救知识，劝导居民杜绝占用通道、堆放易燃物等危险行为，切实提升群众自主防火意识。
0: 此次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实现了消防硬件升级、管理制度落地、群众安全意识提升的3重治理成效，有效夯实了基层消防安全基础。桃江县松木塘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赞：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紧盯经营性自建房、较小场所、老旧小区、异地搬迁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以辖区平安护航全县安全稳定大局。
1: 近日，武冈市开展燕归筑梦青创未来交流活动，全市组织40名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园区、乡村一线和历史古街实地走访，并通过座谈会解读人才政策，旨在打破在外学子对家乡的刻板印象，吸引青年人才归乡筑梦。来听武冈台记者王希婷、刘杰发来的报道。
0: 会前，学子们先后前往香香嘴食品产业园、玉屏村刘少军院士工作室、西直街历史文化古街参观。在智能化生产的食品车间、依托院士团队技术赋能的现代农业基地以及焕新开业的文旅古街当中，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武冈在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与文旅开发上的显著变化。清华大学学生周卫宇：
5: 之前寒暑假回来都是短暂居家，很少深入了解家乡产业，这次参观过后我感触很深，武冈不再只是印象里传统小城，农产品深加工、乡村科技建设、文旅开发前景广阔，人才扶持政策也很贴心，毕业后我愿意回到家乡就业创业。
1: 当天下午的座谈会上，武冈市各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围绕产业布局、对就业补贴、创业扶持、岗位供给等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本土优秀青年创业者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回乡发展新路，证明家乡具备青年人才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现场学子结合专业特长，就特色专业推广、文旅资源开发、乡村治理等建言献策。中南大学学生素锦凤：
6: 本次座谈会针对性很强，针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就业方向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今后在校期间，我会学好专业知识，毕业之后争取回到家乡干事创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年来，武冈市锚定青年友好城市建设目标，持续完善返乡创业扶持、就业见习、实习。

0: 实践等配套政策，通过实地观摩与面对面交流等形式，打通青年学子与家乡的沟通壁垒，增强归属感，推动实现愿意回乡、安心留乡、创业兴乡，为武钢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随着酷暑来临，越来越多的长沙市民选择在夜间进行健身运动，众多体育场馆也开启了夜间模式。体育消费作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夜经济的新亮点。记者孙霞报道。
0: 晚上八点左右，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滨江体育公园足球场的各块场地已经爆满。据了解，滨江体育公园白天和夜间的营收占比分别为25%和75%。因为处于世界杯期间，绝大多数的场地都是各个业余足球队在进行比赛，在现场不少球迷是全家总动员。市民刘女士就是特意带着孩子来场边观赛，从小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兴趣。
2: 如果我是爸爸爱踢球的，带自己的小孩子来足球场玩，他对足球感兴趣，这样我觉得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1: 位于开福区的马栏山运动公园涵盖了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以及健身等标准化场馆，可满足马栏山月湖片区居民15分钟生活圈内运动健身的刚性需求。在篮球馆里，从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来打篮球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曾先生说，在这里要约到场地可得提前几天才行。
3: 现在白天太晒了，然后晚上过来球也凉快些。
0: 2026年香超联赛开赛在即，永州市体育场内场扩容提质改造项目全速推进，力争7月底前完成本轮全部内场升级改造，确保2026年香超首个永州主场赛事顺利如期投入使用，给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来听永州台记者李颖的报道。
1: 在永州市体育场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砌筑主体座位、铺设保护膜、座椅安装等工作，各项施工稳步推进，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永州市体育馆内场提质改造项目负责人马群：
4: 我们首先通过了科学的、合理的组织施工的工序，进行了合理的编排，通过分班组作业、分片区作业同步施工、流水线施工，确保了这个项目的进度，争取在7月29号之前完成全部的改造项目。
0: 项目前期主要依托大型机械高效作业筑牢工程基础，整体看台主体工程预计7月20号左右完工，后续将有序开展面层喷漆、座椅安装、看台衔接配套施工。马群：
4: 通过本次的体制改造，我们新增了大概是4300个观众席位，能够缓解我们永州一票难求的情况。同时，我们对教练席跟替补席进行了下沉式处理，打通了球场给观众的这个视野，让我们的观众有了更好的观赛体验。
1: 来关注综合消息。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湖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验收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划定了节能审查验收不予通过的6类情形，包括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生产工艺设备，或主要用能设备能效等级不满足要求的，项目建设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取得节能审查意见的，未按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端系统的，验收基础数据明显不实或存在故意隐瞒数据作假等情况的，煤耗替代、能耗替代、碳排放替代未按要求落实，或绿电绿证等承诺未落实的，以及存在其他和节能法律法规不符的情况。
0: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我省浏阳市、金市市、嘉禾县以及芷江侗族自治县4地获得预算内投资，总额共计2.4亿元。
1: 眼下正值夏粮收购的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受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受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 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

0: 为由拖欠两款。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4: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9: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8: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

有力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太是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停呼吸声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6: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7: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6: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8: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6: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5: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9: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9: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9: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说过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月牙

0: 洋楼记，千年湖香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2: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切一物烙印。

0: 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

0: 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

0: 以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

0: 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数不尽此生，未拼就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不长。当年轻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